朋友来了吗？我他们，我他们，今日的本家街道，酒肉赛的海老周内，恐怕他光祝贺一堂，为谁呢？在俺王爷，我他们。大爱失也力竭，可奈转世少望睇得最容转，某。